现在要成为网红的不仅仅是那一些每天晒着美食或者是旅行照片的帅哥美女，当然还有一些颜值非常高或者是很可爱的小宠物们。最近呢，一直在 ins 上圈粉35万的小猫猫就红遍了很多人的社交圈，然后它的眼睛真的非常的大，有人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猫的眼睛，让人看到就忍不住想要去揉揉它，所以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小猫的账号，它的名字叫 Hana， 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分享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我们的身边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会对某些食物过敏，比如有人不能吃虾，就是不能吃海鲜类的食物，有人不能吃花生，有人不能吃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往往他们说出来之后呢，会被周遭的人认为他们是做作或者是矫情，哪什么不能吃啊，吃一点点没关系的，就总是会听到这样子的劝解，然后让他们吃过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你可能都没有办法估量的一些后果。所以呢，提醒大家，当你身边的人说他对某种食物过敏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乱开玩笑的逼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说不定真的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分享这首《在我左右》，来自于龚之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声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小时候我们都有吃一样零食，它叫做无花果，对不对？就是一丝一丝的嚼到嘴巴里，酸酸甜甜的。前两天看微博才发现，就是有这个朋友贴出来，看到它的配方里面居然是萝卜丝。好吧，我吃了这么多年的无花果，居然不知道我们自己吃的是萝卜丝。接下来听到阿牛的《星星亮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单的问题。那现在时间是8: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曾经就是放话说他要连开32场演唱会，结果在既定的时间内没有实行而被大家笑话。不过幸好最后这32场演唱会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我们来听到杨坤的这一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后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就真的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同学，突然加到你的微信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觉得一惊，哎，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弱弱的尴尬。加回去之后呢，不外乎几种情况：第一呢，他肯定要结婚了；第二呢，他可能要做微商了；第三呢，他们家孩子可能要参加什么比赛，要投票了。你是不是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刀两刃》，来自于魏如萱。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黄慧文和熊天平的这首《野心》。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病。那还有，我有很多做设计的朋友，特别是做这个园林设计、景观设计，他们就跟我说呢，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路上看到植物就习惯性的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植物，然后看到施工现场呢，就忍不住要多去看两眼。出去玩的时候就习惯性的会去看一些铺装啊，这个构筑物啊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给他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了跟别人不同寻常的一面。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这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应该是刷了很多的票房，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人都去看了这一部电影，当然它的几首由大牌来演唱的歌曲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啊我在跑步，然后他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接下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很多朋友有一些小习惯哈，他们对于踏实这两个字呢有自己的一些别样的定义。比如说有女生呢，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攒着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拿着一坨小纸攒在手里，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跟踏实感。然后手上那坨小纸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心慌，就继续揪另外一坨小纸攒在手里。你会有这样子的小癖好的习惯吗？接下来送上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被称作第二眼美女的小美张美琪登上了金曲捞的舞台，然后让大家听到了以前被埋没的一首好歌。当张美琪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整颗心就是有一种被暖化的感觉。继续来听到张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梁静茹的这首 Fly Away，

新东西刚到手的时候都特别的爱惜，结果过没两天之后，这种新鲜劲儿过了，然后就开始无所谓了，再贵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爱惜。当然可能就是那些比如说处女座啊，追求完美的可能还会一直的爱惜下去。分享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说很辗转，有的说看命运，前面他是好是坏不知道，究竟该相信谁，迷路了问问道，死胡同往后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7。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都说90后的这一代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彰显自我，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告诉大家，90后并不是一群就是被物化了的这一代，而他们呢，确确实实有自己的精神食粮，而且他们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叫做《幸福感》，来自孟庭苇。

喜欢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种，喜欢买衣服，喜欢吃美食，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最大的热情去热爱他们，因为只有自己有所热爱，我觉得生活才会有充满活力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胡夏的声音，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这首《靠谱了》。

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这首《我会好好的》，来自于王心凌。

就会自以为是的来欺骗家长，对不对？那时候觉得自己太高明了，技术太高超了。但其实现在咱们回想起来，那完全是小儿科啦，家长早就明白，早就清楚，只不过不愿意跟自己斤斤计较而已。现在长大了之后，也会应该明白，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两个人之间到底爱不爱，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完完全全，全都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揭穿，也不愿意去打破而已。要珍惜，珍惜对方的这份感受。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风云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要少吃多餐，饱食终日呢会使人的思维变得迟钝。另外一个，少吃油腻难消化的东西，可不要大鱼大肉了哦，轮番去补啊。还有呢，就是鱼类呢是采用这个清淡的烹饪方法，每天2到3两，每天一个鸡蛋啊，不要把这个蛋黄抛弃掉，蛋清里边没有卵磷脂。那么还有就是蔬菜要多吃。还有就是供应充足的维生素 C 和 B 族，可以让自己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不至于让自己太疲惫。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胡夏，一首《青春遗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来听到周杰伦的心情。

就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唱的儿歌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为什么它就红不了呢？它成为不了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它已经很廉价了。给你讲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呢，在一块冰丢到了这个撒哈拉的大沙漠上，被太阳融化的只剩那么小小一块了。这个冰啊，就很感慨地说，沙漠是冰的地狱，北极才是冰的天堂呢。可是呢，细沙却对冰块说，冰在沙漠的时候才最显得珍贵呀，冰在北极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如果我们处于苦难的绝境，正是彰显最高自我价值的时候，处于太平顺境之时，无论是谁，可能大家都相差的不多。来听到郭靖的别去问他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送上这首《突然想起你》，来自于萧亚轩。

我们常说一定要多多听音乐，要和音乐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变得更健康、更积极，工作更有效率。但是朋友真的很重要，科学界普遍认为智商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新西兰的一所大学的教授却发现，美国过去65年的智商测试的数据分析显示，和聪明的人做朋友可以提高人的智商，交往的时候大脑会得到更多的锻炼。而此外呢，做有挑战的工作和聪明的人结婚，咦，也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千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这一场爱情的实况转播是不是有够精彩呢？谁说女人不懂得看球啊？女人看球要看得专业，那比男人还专业，因为女人很细心。男人有的时候呢，只顾着扯着嗓子去喊，谁进球都很高兴。当然了，相信大多数人最喜欢的还是西班牙队。接下来听到毛不易所带来的《三个人的晚餐》。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子。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学友哥带来的 Linda。

记得上班的时候呢，要带上微笑，因为好的微笑啊，就是它给你带来一份好的运气。就是那些倒霉蛋呢，看上去就是一个倒霉的人，所以说大家也都不会把好事交给他，也常常会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上的话，然后与他来分享。但如果说你看上去永远都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人，那么大家也会愿意给你更多的机会，这样的话你也就会真正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导向。

每个人都会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当你念的时候，你是笑着把它念完，还是一边哭着一边抱怨着一页一页的去翻呢？别把命运寄托在痴心妄想上，天上掉下来的除了雨滴还会有板砖呢。不要被敲打得痛彻心扉的时候才知道感慨人生的真实。别随心所欲地走在街上，没有回程的路途当中，除了风景还有可能会有陷阱。不要被伤害的身心俱疲的时候才懂得认真地去面对生活，路有的时候它不在脚下，而是在我们的心里，想好了再走才会少一些悔恨。听到李宗盛跟陈淑桦所带来的《你走你的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0: FM97.1 音乐广播。
1: 时候，你出现在我身边。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阿妹妹所带来的《嫉妒》。

们叫口是心非，在这首歌曲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并非是真正的打错了电话，而是只是想告诉他。心理学上有一个词汇叫做口误和笔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小心说错了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有可能真的就是那么想的。他不小心写错了某一些东西，其实他心里面真的就是那样想的。人有的时候想要不断的压抑自己，让理性来控制，可是你的感性有可能会战胜你的理性，因为它会告诉你你的心的方向在哪儿。这首歌曲老经典，很多的哥们儿特别喜欢听，张学友的《吻别》。小三

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都说看你怎么要求，再看讲不讲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I'm the las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0: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好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诶，你的头像是什么？国外的研究人员通过了66000个社交软件用户的头像研究之后发现，不同头像能够看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使用本人美美清楚的照片，性格开朗，敏感的人不爱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而且照片的颜色的色调比较单调。同时呢，认真谨慎的人偏爱色彩丰富自然明亮的照片，而爱社交的人喜欢拿合影当头像。嘿，你觉得这个准吗？
1: 继续来听到与子辈所带来的野孩子。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

0: 听这样的歌你会打瞌睡吗？完全不会吧。本小时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带来了一个提神的作品，清醒自己的大脑，睁开自己的眼睛，然后做一个深呼吸，放松一下，继续给你带来一首不错的歌。
1: 送上的是来自于黄国俊的好声音。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不再犹豫。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50。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不知道刚才你是用多少心思或者用多少思绪是放到这首歌曲当中来的。我告诉你，有几件事情还真的不能犯懒的。第一，懒得动脑。身体衰老首先就是从大脑开始的，所以越懒得动脑，越懒得想事情，你就会老得越快。还有就是懒得走路，走路的话能够缓解压力，强健肌肉，还能够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而懒得动弹，这也是不行的。都坐在家务，哪怕收拾一下桌子、洗碗，这些不费力的小活动也是有益于身心的。还有就是懒得上厕所，憋尿，然后憋着不去上厕所，导致泌尿系统的疾病，还有可能会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所以别再懒了，来，听到阮丹青还有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月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情歌对唱，是来自黄雅莉和柯有伦带来的《两人世界》。
1: 想念你的微笑，想念你在每分每秒。

世界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尘世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听到陈慧琳，一个熟悉的声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爱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牧羊人》。

其实越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代表青春的歌。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可谓是演而优则唱的一位歌手，来听听黎姿这首《害怕》。

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爱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我们更不能够奢求对方给我们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只有无尽的付出，这就是对爱的承诺。听到张信哲的《逃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间都是匆忙。
1: 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分享了一首《伞下》，来自于张宇。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的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接下来听到薛凯琪所带来的《远远关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Open Up》。

有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是你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或许这是你的爱情、婚姻、你的工作或者是梦想，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的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但后来又坚持下来的时刻，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自己的天花板和地板，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局限，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做成什么。继续来听到一首《积木》，来自于陈奕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接下来听到别忘记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个非常甜美的声线，来听听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王心凌。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分享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要继续送上张洪亮的一首《伊豆的舞娘》。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郭静的抒情纯爱慢歌，由他纯净的声线唱出来，更是让人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情歌，来自品冠和戴佩妮，《半生熟》。

关于真爱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呢？我把真爱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加在一起变成了真爱。真爱是哪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呢？一个叫做情绪恋爱，还有一个叫做理性恋爱。这两种恋爱全部都存在的时候，才叫真爱。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谢谢。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好音乐不间断，继续要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0: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跟张惠妹，一首《不该》。
1: 假装我们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那时候的我。

有的时候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有的时候呢，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世界上许多的东西都在对比当中让你品味。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呢，晴也是雨。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继续来分享子瑜，来自于王婉之。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一颗不变心》。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现实的伤心，残酷的戳心，没有理由不前进，没有借口不打拼，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接下来送上一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继续来送上你的我的，来自于梁博。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

0: 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故事，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哈雷演唱的接下来的这首《我最摇摆》，这首歌呢是当年专辑当中特别突出有娱乐性的一种拉丁恰恰豪华大舞曲。这首《小人物的狂想曲》用热情的舞曲表现出了平常看起来非常平凡的小人物，看到了漂亮的妹妹也会将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帅哥。只有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接下来的歌，别人的天长地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无止境的怀疑，一遍一遍的重复，互相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听到郑伊健还有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了。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很爱很爱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年轻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继续听到这首歌，是赵雷演唱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97.1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子月，来自于曾宝仪还有卜学亮。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听到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谦和品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孤单北半球，这个是欧德阳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里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在2003年11月已经由普世唱片发行，但低调的发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毕竟市场逐渐依赖于炒作，少了媒体的追捧，好多谁都需要度过漫长的沉淀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孤单北半球》。

失望总是难以避免的，于是再去相信就很难，对他的投入换不来等量的关心，但是都比不过自己的失望。你要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人身上，把故事说给懂的人听，把时间多留给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是弦子舍不得，马松维作词，张正宗作曲，收录在了弦子2008年的4月发行的专辑《不爱最大》当中。

0: 我在你的左右。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要跟各位一起听到的是金海心的这首《对岸》。

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接下来听到因为爱过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我们在今生在那个地方，在一转身的时候都没有错过。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它的歌名，它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生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的专辑《微加幸福》当中，也是第三波的主打歌。歌词描述的是朋友以上的恋人未满的一个关系，我们只是好朋友，也许这种暧昧不清的遗憾，也算是一种爱情的方式。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0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被爱的人总是掌握主动权。那时候并非天气左右心情，而是恋爱的人格外敏感，陷入恋爱的细节，时时刻刻心绪纷扰。你不会懂我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听到这首《心墙》，来自于林俊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滋味可甜可香，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爱情发的光来。

0: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做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已经是20:48。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接着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陈爱飞。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阿悠悠的《忧伤叹》。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昨夜西风吊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古代文学家用一阙词《蝶恋花》将孤独寂寞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周传雄是用一首歌同样将这种心境演绎得凄美婉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真祥虎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继续来听到是吴云所带来的《我懂你不懂》。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听不到。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下一首歌和你分享萧敬腾写一首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现在时间是21:50。继续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 97.1，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以及严爵。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继续来听到王菲的《远见》。

前，我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触见浮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孙燕姿的《坏天气》。其实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无论生活中还是感情中，都会有坏天气，但是不要让坏天气伴随你。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送上耳尖，来自于李荣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伤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林忆莲出道30年，她的声音似乎还是那么清新，演唱的纸飞机特别的适合闲散的充满阳光的夏天。想象一下，冲个凉，然后神清气爽地骑着单车在浓密树荫的小路上，耳机里就听着这一首《纸飞机》，和音乐一起飞翔吧，聆听林忆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半岛铁盒》。
1: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微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

0: 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07.1。各位好，我是于海。小 S 的闺蜜嘛 Q 川岛莫书代啊，就曾经呢也是华语歌坛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偶像派的女歌手。不过前段时间她先于康熙来了也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去到美国过自己的这个生活。可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说呢，她当年所演唱的歌曲是一位跟她好像很不搭嘎，感觉两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阿牛也帮她写过一首她的主打歌，就是这首天天天天说爱你。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阿牛的版本。

对于前任的祝福，有的时候呢，也许在怨恨过去之后呢，只会换来一种呢非常安定和美好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呢，也许朝夕相处啊，可能有一天呢会分崩离析。可是呢，如果说呢，在心底祝他一定要幸福，或许之后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坦诚的美好。分享那英所带来的相见不如怀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里面最喜欢的去观赏的事物。可是呢，你知道电视剧当中其实也会有非常很多的歌曲，常常是给我们洗脑。或许我们一晚上看了很多集，就要听多少遍这首歌。我们来听到了自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听到这首《特务》来自于陈晓东。

当然呢，从我们从小的教育就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男人应该有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同样呢也需要呢让自己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可是呢，谁可能很多时候又会顾及到这个男人内心的那些伤悲和脆弱呢？曾经在来自于戴佩妮和品冠的歌里面我们听到过，我们来听听这首情歌对唱，叫做《半生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华语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有好多的歌曲啊，是我们当年所看过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不过换了一个歌手来演唱，跨越了一个年代，这样的旋律是不是还是深深的植根于在你的脑内呢？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们来听听曾经《射雕英雄传》里面这首《世间始终你好》，不过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和郑少秋再一次重新的演绎。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0: 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说，也许呢，忘记啊、可能比要记住来的轻松很多。比如说呢，也许在那段回忆当中呢，你的存在只会增加别人的忧伤，那不如呢选择让他忘记。当然，这个不是由你来控制。
1: 送上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分享娱乐来自于金玟岐。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1: 南屏晚钟这首歌其实是这个世纪应该说呢在流行乐坛最古老的一首歌谣，因为其实在上个世纪30年代它就已经被创作出来，而且

很久不见的朋友，我们见面之后都会问他一句你好吗？其实这句话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意思，可以做非常简单的回答很好，也可以呢把故事都告诉他。其实很多时候这就像是一个敲门砖，可是呢一句这样试探的话很容易呢来了解。时间过去那么久，大家之间是不是心已经隔得近或者是远？继续来听到这首《惦记这些》，来自于王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专辑当中这首《Goodbye and Hello》。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夕阳醉了》。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